呢首歌嘅歌名咧，就叫做《交织千个心》。今晚黑咧，我仲有另外一个心愿咧，就希望能够睇到我哋今晚有成万几个朋友啦。我希望睇到我哋可以交织万几个心嗰、那个美景会系点样嘅？呢、这个美景咧，我相信咧，一睇咗咧，死而无憾噶。我哋怎样交织万几个心呢？这张长巷呢入面有个大心呢，我们是用荧光漆游上去的。那一会如果大家将我们举高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打一些外光灯上来呢，就会见到万几个粉红色的心在红磡体育馆的黑暗中呢闪耀着，好温暖，好正的。好不好我们大家举高呢？这样我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 ！One, two, three.